0: 好，我没有把房子贷去我去外面找了半天，没有 like 小妹子身家 455,500 没有 like。
1: Roger, with a valve pump at RMR 540.